0: 卵
1: 卵
2: 卵
1: 卵
2: 卵
1: 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卵